0: 出，哦，全家出，哦，全家出，哦，全家出，哦，全家出。
1: Tra poco su Radio Fly, l'almanacco con Daniela De Bolini.